0: Donc, ils se protègent eux-mêmes. Donc, ils sont très nombreux, ils sont là. Et voilà. Et nous les consommons. Si on a la chance de les trouver sur le marché, nous les consommons.
1: 所以关于电鳗这种生物是不是几内亚特有的吗？
2: 这我估计是翻译的问题啊，因为在几内亚没有电鳗，电鳗呢是生活在南美亚马孙河的，西非几内亚这边呢叫电鳗，它也是有电的啊，它是一类鲶鱼，啊鲶鱼的话大家都知道它有大触须，然后呢它可以在那个水底栖性。所以它属于底栖的，那个嘴是下口味，就是它那个嘴呢是吃底栖的那些生物的。刚才大使阁下介绍这个电鳗呢，它身上是放电的，一般来讲能放400多伏的电，所以电压可以达到400多伏，所以那个还是比较厉害的哈。但是刚才呢，大使阁下最后说，其实在农贸市场也能吃啊，对，您反正把它杀了以后做熟了也挺好吃的，因为鲶鱼嘛，肉还是可以的。其实呢，和我们说的那个美洲的这个南美洲的电鳗是两回事儿。为什么它会放电呢？其实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这种特殊的细胞，它能够聚集这个细微细胞和细胞之间是有电流的，就是我们在说话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在放电，只不过那个电量很小，但是它的电量很大，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它产生了大量的电荷，有点像我们把若干个那个电池把它并列啊，就是串联并联起来。它自己其实身体有一大部分相当于一个蓄电池一样，它会储存那个电，
3: 电量，
2: 对，它要储存到一定程度以后它才能放电，它不是说它，尤其是它放完一次电以后它要花很长时间再继续储存，它不是说无限制的一直在放电，也不是这样。电鳗当然还好，没有像电鳗那么可怕，如果是电鳗的话那就更厉害了，那有时候会把人电死的。

0: 颜值性啊，再搭配上这块大尺寸的电动全景天窗，在车里啊，光线透进来，显得空间十分的宽敞，一点都不觉得压抑。
1: 对的。
0: 而且呢，你看，当这个中央扶手放下来，然后再来两杯咖啡，晚上我们开这台车出去啊，看看星空，喝喝咖啡，别提多有情调了。
1: 是啊，我觉得这台车已经满足了我对于露营的想象了。
0: 哎，你说到露营啊，它的紫外线阻隔率高达99.97%呢，大太阳的时候开出去露营都不怕被晒黑哦。
1: 其实我觉得晒黑还不是最难过的，最怕就是晒伤了。
0: 是的，就像懂得制造幸福感的人呢，大多数都乐于创造激情，善于观察细节，不张扬呢，却总能让周围的人都觉得舒适。我觉得凯迪拉克 XT4 呢也是如此，有实用性，也有豪华质感，有宽敞的空间布局，也有智能的高科技配置。这些有温度的设计，让一款看起来原本冰冷的车显得更加有温度。哇
1: 哦，内饰看了这么多，我现在也特别想要去看一下外观。
0: 我也迫不及待要带你欣赏一下它的颜值了，走，
1: 走吧，
0: 我们下车去看一下。
2: 果然是有求必应。
3: 未来学习什么专业
4: 吗？懂你的每件小事，是我的每颗大事。全新 XT4 全面跃升。
1: 你这个外观确实是帅啊。
0: 那必须的呀，我跟你讲，我当时可是做足了功课，我第一次去试驾它的时候呢，就决定一定要把它开回家，简直就是我的梦中情车，
1: 一见钟情了。
0: 那必须的呀，我跟你讲，全新的凯迪拉克 XT4 在定位上呢，就是一台先锋全能奢享 SUV， 开着它简直就是一台移动的五 A 级风景区。
1: 五 A 级啊，这么夸张？那你赶紧好好介绍介绍。
0: 那我可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了。首先呢，它的颜值超 A， 开在路上呢，本身它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它作为一台智能奢享的 SUV 呢，那我们走
1: 走吧。
0: 花姨啊，你发现了没有， XT4 的车尾是有点微微上翘的设计感，这种设计感呢，跟车头的低趴运动感显得一气呵成。另外呢，它车尾最亮眼的部分，想必你也发现了吧，就是这个全 LED 直列式飞翼尾灯。这种飞翼的设计呢，显得冲劲儿十足，不但在造型上带来更加丰富的层次感，而且呢，在功能上还能降低空气的阻力，减少扰流带来的风噪呢。
1: 我有点羡慕你了。这个尾灯啊，真的太具有辨识度了。
0: 没错，下面呢，我们再带你看一看你最期待的部分。哇
1: 哦，女孩子的东西最多了，空间够大才可以哦。
0: 等等等等，怎么样，还满意吧？
1: 还挺大的，而且空间很规整，哎，方方正正的。
0: 这台 XT4 的后备箱空间啊，达到了460升呢。你两。

0: 阴性。
1: 哎，我这边还查到了 XT4 还有倒车雷达、胎压监测系统、前方碰撞预警、还有前方行人紧急制动功能。那其实这些都是为了让驾驶者更好了解车辆状态，保证我们行车安全嘛。
0: 是的，别忘了还有车道偏离警告，还有车道保持辅助等等，能够让我们避免一些潜在的危险。
1: 哇，听下来的话，我是不是可以用内外兼修来形容它了？给我满满的安全感。刚刚呢，有一个大卡车吭哧吭哧的就直接开过去了，其实我感觉我们都没发现，所以我感觉它的一个降噪系统还真的挺牛的。
0: 你说的太对了，说到美系豪华车啊，隔音一直都是他们的一大优势， XT4 呢也不例外。你像这台车啊，它对外界噪音的隔绝能力啊，做的是非常非常出色的。全新的 XT4 啊，配备了 ANC 主动降噪加双层夹胶玻璃，隔音效果呢是非常非常的好。独特的双层夹胶玻璃工艺，关上车窗就能够自动屏蔽外界的干扰。另外呢，全车采用的是降噪工艺的吸音材质，再加上 XT4 发动机怠速声也比较轻，全面隔绝了外部的噪音和内部的噪音。所以说我们在驾驶这辆车的时候啊，把这个 AKG 的音响打开听听音乐，那是非常享受的一件事情。
1: 哎呀，您还真别说啊，这音响呢，
2: 时间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作为玉泉酒厂的老员工，许国强深知工作细节的重要性，从配料、拌合、蒸煮到摊量、撒取、蒸馏出酒，每一步都需要精准控制，角度和力度都要恰到好处，才能做到轻撒匀铺，保证出酒的质量和口感。玉泉酒厂有着悠久的历史，酒厂厂址曾经是大金帝国的皇家酒坊所在地，酒厂内不仅有从民国甚至清代保存至今的大量酒海，甚至
3: 他要把山啊和水那边金水河，那咱们就是这个城500多米吧，那个城墙外就是安中湖水嘛，安中湖水女真女就金水河，那你现在你看北京天安门那就叫金水河，实际源头啥的多数与这有缘。我们这玉泉啊，这个北京的玉泉山现在叫西山，那西山下边是这个颐和园，颐和园是完颜亮1153年建的，叫金山行宫，那是金人阿城人建的。
2: 这次迁都开启了北京城漫长的建都史，也深深影响了此后的中国历史，让北京城屡屡处于历史变革的风暴中心，连续书写了800多年的京都辉煌。但在它的源头阿城，山依然壮阔，冬天依旧寒冷，冰雪旅游也成为阿城旅游经济的一个重要增长点。
4: 阿城呢，还是全国冰雪起源比较早的地方，随着中东铁路在东北的建设，俄国人来到了咱们这个地方，伴随铁路沿线而居住，冰雪成为他们业余休闲主要活动。那在30年代，他们在阿城的玉泉建设了中国最早的滑雪场，那也就使阿城和玉泉成为中国现代冰雪的发源地。阿城玉泉呢，现在有12家滑雪场，能满足不同层次滑雪爱好者的需求。
2: 在城市的另外一端，58岁的版画家在安静的画室，对着木板雕刻的也是同样一份对家乡的爱。张伟是土生土长的阿城人，他的创作多是家乡的山山水水。刻刀行进的地方，他记录下了松峰山的苍翠，吊水湖的俊美。
4: 阿城呢，是处在长白山余脉、张广才岭和松嫩平原的交界地带，七山一水二分田，丰富的森林资源为我们阿城留下了丰厚的旅游的基础。阿城啊，是中国优秀的旅游城市，是全国的生态示范区，又是呢黑龙江省级的历史文化名城。多年来呢，我们围绕着这个金源文化、青山绿水，还有呢冰雪狩猎，还有红色文化，组成了阿城区的叫四色旅游。
2: 过去 海东青作为精神图腾。

曾激励了无数女真族英雄儿女建国立业。现在阿城人也在用以小博大的海东青精神，把这座昔日英雄地打造成一个冰雪旅游的知名目的地，用小而精的资源来启动金国故都的旅游振兴和经济腾飞。今天游客来到阿城，可以去中国粘豆包第一镇亲口品尝特色的民间食品，也可以徜徉在老糖厂的百年建筑，感受独特的欧陆风情，可以走进金太祖陵，感受女真祖先的伟大，也可以在松峰山自然保护区体验观松听涛的惬意，可以在森林公园与动物们亲密接触，也可以踏上雪板在山野里撒欢。阿城作为女真肇兴帝大金第一都，已经张开双臂准备迎接每一个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探源金朝文化，纵情美丽山水，穿越古今，来一场难忘的北国之旅。

0: 至今，它就是正觉寺。正觉寺俗称大寺上，始建于东汉，兴盛于唐代，总面积1500平方米，为临县13公寺之首。往事千年，折戟沉沙，正觉寺身世浮沉，起起落落，至今依然钟鼓悠悠，绵延回荡。正觉寺内外曾遍植古柏共108株，如今仅余这珍贵的12棵沧桑古树，依然迎风傲立，苍荫千年。临县居于往来通商的要冲之地，自古海纳百川，兼容并包，留下了众多宗教圣迹，佛寺宫观散落各处，素有古十三宫寺之说。殿宇巍峨，彩塑精妙，雕檐斗拱，佛窟惊动，俯拾皆是。临县是多山之地，两卯相连，沟岔纵横，全县大小山头9400多座，沟道33000盏，清洁能源方兴未艾，新型文旅生机无限。雕花院墙下，道情祠吟唱着古老的故事，夕阳倒影里，手艺人传承着祖辈的荣光。行驶在蜿蜒盘旋的黄河一号旅游公路，满眼竟是雄浑壮美的母亲河，仿若桃源的古村落，独具魅力的新景象，人文荟萃的大美临县，欢迎您。接下来请跟随无人机，一起在空中翻来离时，游高山草甸，访深山名寺，采家庄，踏古径落花，大东沟赏遍地芳华，莲池荡舟，森林露营，仙洞寻幽，古寺听钟，数不尽的赏心乐事，看不完的如画美景。
1: 当时很觉得我们是有方向的，这国家的方向就是改革，
2: 对，
1: 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写什么，而是说给我的生命一个交代，到底我这一生从整个大历史的角度来看，何道峰这一个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它有什么价值，它有什么意义，它曾经来过没有，到底他应该应当怎样的去过他下边的生命，是回答我个人的问题。
2: 他做过政策研究、经济学家、慈善家、企业家，还有志愿者，这些身份和经历对他出这本书有
1: 良好的关系。怎么去构建一个好的公共环境，让自己的生命在里边经历的时候感到比较幸福和快乐。
2: 我们该如何去理解他在书中提出人的应当这一概念呢？
1: 人的应当这个概念就是其实是主要是两，就是如果最粗略的来说两层含义。第一个含义，生命为什么是有价值和有尊严的，为什么我们自古以来杀死一条狗是不需要负这么大责任的，但杀死一个人则不行。在任何一个民族里边没有鼓励说杀了一个人可以无所谓的，对，为什么？那就是表明人的生命的重要性和他的尊严，他一定是不同于动物，不同于万物。那这个，但是这个源泉哪里来的呢？谁赋予他这个生命的这个最终的这样一种这个尊严、定义？

0: 谁赋予他这个尊严？是人赋予的吗？如果人赋予的，人就可以拿走。那人本身你赋予生命，你也可以夺走这个生命嘛，对吧？这是一个层面的含义，人的尊严从哪里来？那人第二个层面的含义是说，人和既然是有人，那就是有人和他者就有相互的关系，人是在关系中定义的。我们在问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是谁，要么看名片，你有上面有什么 title， 这是一个关系来界定他的，要么就说他是某人的女儿，他是某人的儿子，或者他某人的父亲，他也是用这个相互关系来定义的。但是圣经里边在问上帝，上帝在阐述他自己的时候，上帝说 I am who I am， 我是我所是。人可以这么回答吗？不可以，因为人和神是不一样的。神可以这么回答，人必须依存于其他关系而存在。那就说，那你在既然你是人跟其他关系相互连在一起的，那么人和他者的关系应当如何处理呢？是完全用输赢吗？还是有超越输赢的方法呢？什么样的最具有最高人类的普世性的法则，说所有的人都认同说拒别的人？所以这样的关系，这样的一个人在人世间的这样的尊严，人与他者的关系是超越个体生命的一个公共的界定。那这些东西我把它称为人的应当。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今天我们有幸来到何道峰先生的精神世界，和他面对面进行一次深层次的精神交流。人的应当这本书有神学和哲学方面的知识，我想知道您是怎样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呈现给读者不一样的阅读体验。
0: 可以说，因为哲学

0: 所以我看到了这个东西以后，对我来说无疑是发现一个新大陆。那时候我还没有能够像今天这样对这个公益应该分成两种，一个是慈善，一个是公益。慈善就是抹眼泪的，同情心的，做好事的，同情弱者的，这是没错，这是要做的。但是还有一种，它就不是只局限于抹眼泪的，它是要构建人的内在的公心灵里边的公共部分，公共空间部分。如果人完全不构建公共部分，只构建私人部分，你想蛮可怕的。你七天每天24小时你全想的是一个事儿，就我自己怎么赢，这个生命是不是有点太不平衡了，对不对？
1: 对，这个格局会受到影响。
0: 所以呢，香港我一直非常非常的热爱香港这个城市。我知道今天的香港，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我们自己的痛。那我到这里来举行新书发布会，我觉得就是当初我在这里发现它这个就是可见的世界和不可见的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就发现最初的人的应当的这个第一个问题，我是在香港这个地方问出来的，给我自己内心问出来的。所以今天当我回答了我心里面这380多个问题的时候，我这个新书在这儿来做这个发布会是一个圈画圆了，
1: 非常有意义啊。
0: 从他的那个又回到了他的起点，
1: 从中间
0: 这就是你
1: 回到了起点，
0: 对你的回答为什么
1: 圆非常好。我代表香港国际卫视非常感谢何先生参加我们的专访，也祝您港台巡回新书

0: 从2010年出去的，我们旅游学院有中专、大专，然后一块儿读了，然后就回来一直做这个讲解工作。
1: 对，那儿就是嘛，你看，对，那儿有一排排，那都是过去当时保留下来的那个拴马扣。这条巷道特别的繁华，驼队马帮集中在这边。
2: 对，
1: 七口呢这样的巷道，它有13条。13条巷道都能通往山上的黑龙庙，黑龙庙也是我们七口的制高点。而且您可以看到，上去之后呢，每个院子和每个院子之间都是通着的。我们这儿的建筑，院院通，巷巷连，每家每户都是通着的。就是我们走进去一个院子，就能装满整个七口古镇。这样呢，是既保持了各家各户的独立单元，又加强了整个家族的紧密联系，便于有突发事件可以起到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边缺货那边可以及时补货。
0: 七口就是我的根，七口就是我的家，所以我才就是选择回来在这个地方一直创业一直发展。如果说七口这个地方都是比较说是像我妈妈这个年龄阶段的人一直待在这个地方，他就有的时候思维方面或者各个方面，就是比如要做一些东西的时候，一群带动不起来。我觉得还是要有一些年轻的活力的人注射进来，所以说这个古镇才会变得生机勃勃，比较有活力的古镇。
3: 哎，各位观众，各位贵宾，来来来来来，都往这儿看。
4: 那么在户外我们可以看到黄河，可以看到山间的驼队，可以看到繁华的古镇，都融入到了我们这部《如梦七口》里边。它既是唯一的，也是第一个。在此之前，黄河流域从来没有过任何一台的实景旅游演绎。我们也是希望通过我们的这么一部剧啊，能够去为景区的高质量发展去贡献我们应有的力量。
0: 我觉得哇，七口真的在发展哦，我们这个地方也可以像人家平遥一样，或者丽江古城一样，其他地方古城古镇一样，有一些能够留得住客人的一些表演啊。我就觉得看完之后，哎呀，七口还能排练出这么精彩的表演，确实还是挺震撼的。因为它有这个故事情节，你说人物又把这个故事又描写的那么的形象生动，就比可能就是比自己干巴巴的可能是在这看这个古建筑要确实是要了解的更加深入一些。你说这么一个古镇上有这么的一个表演，确实还是挺震撼的。正所谓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有一些老百姓我确实可以足不出户啊，我不需要去外地打工，我自己就能够在家门口能赚到钱。我觉得这一点真的就是旅游发展起来真的是对我们当地人非常的受益的，解决了可以几乎说七口人人都是靠旅游解决了大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哪怕一瓶矿泉水我们都能赚了钱，吃住行游购娱，我们当地老百姓就能发展这些产业。我在七口古

0: 大家好，我是子谦，非常高兴又在眉清看世界和大家见面了。
1: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

0: 59岁那年，陈学冬在阿勒泰第一次走上雪场，从此深爱上这项运动。此后他像一只逐冰雪而生的候鸟，每年追随第一缕翻过阿尔泰的冷湿空气。陈学冬从定居的城市飞到阿勒泰，开启了一段日日雪场飞驰的生活。中国雪都阿勒泰最令人瞩目的标签就是滑雪。
1: 如果我们看看中国阿勒泰将军山的滑雪圣地，这是一个井然有序、非常发达的滑雪场。在那里，你可以有机会滑雪，让每个人和各个不同层面的学习者玩得开心。这里雪场和雪道的质量、雪道坡度、度假村的经营真的很专业，可以和欧洲相媲美。所以我们很高兴今天能来到这里，为提高滑雪教练的技能提供一些支持，提高滑雪教学的方法与这里专业滑雪圣地的地位相匹配。
2: 第一呢，我们是大山啊，咱们滑雪首先需要山。咱们阿尔泰的这个山形啊，绵延起伏，这个就是这个滚落线啊，非常的完美，横向和纵向啊都没有断层，所以这个山势呢特别好。就是我们的山呢是可以和阿尔卑斯山脉和洛基山脉相媲美的，坡度的适宜啊，地形呢丰富啊，既有大家非常喜欢的这种日本的那种类似的地形的树林，而且我们是那种云杉和落叶松的这种树林。啊，还。

0: 热闹，这是如今阿勒泰的冬天留给人们的印象，一种独属于雪都的冬日印记。
1: 好，我来自广东。
0: 他就飞到乌鲁木齐，乘坐雪都号列车直达可可托海，一上雪道他便深深沦陷。
2: 然后可可就更适合有技术一些。
3: 对，
2: 技术提高。对，可能有一段是也有一段大白坡，
3: 对，
2: 然后紧接着又一段
3: 树林，
2: 然后对，然后又有可能又有一段还要躲避石头，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对这个咱们那个石头的综合能力，
3: 对，
2: 又要会跳，
3: 是，
2: 对，又要会出，
3: 挺难的，反正
2: 对，
3: 那有人一跳到树洞里面，
2: 对，
4: 滑雪的乐趣就在这儿，你到内嘛就是速度，对吧？
2: 对，
4: 控制速度有速度感，到外呢你就是现在是不确定性，前面个小树林啊，前一个坑啊，你控制你的不确定性。
0: 冰雪是一种色彩，一种温度，也是一种姿势，一种速度。在充满红化色彩的中，摄影教师，随着冰雪运动的飞速发展，专业的冰雪运动摄影师需求巨大。
5: 首先从这个就是滑雪摄影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它对咱们的学生需要去学的这个东西，它对这个设备的这个种类啊，学习这个设备的种类是要学的比较多的。其次就是说还得会滑雪，我们不能说光会拍，那你只能是一个摄影师。我们要会滑，而且要滑得比一般的这个学友滑得好，我们才能去跟拍他。
0: 冰雪学院为阿勒泰冰雪产业的未来布局做足了人才准备，其他配套产业也随着雪场的发展而不断升级扩展。
6: 好，李队长，我们现在
7: 要
6: 拿碳钢，我们先测一下，
7: 测一下雪层的深度。
0: 在吉克普林雪场的一处坡面，阿勒泰雪崩研究与教育组织的领队小羚羊，正和雪场救援队成员一起进行雪层检测，为了整个雪季的安全保障做数据采集和分析。雪地救援和雪崩研究是阿勒泰冰雪产业发展前行中的重要一环，这种前瞻性研究预防与救援技术深度结合，同步升级的模式在世界范围内也是走在前沿，也让阿勒泰成了最安全的滑雪胜地。
6: ARE 本身跟雪场巡逻队呢，就是说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人员的培训，比如说巡逻队员，我们在一起，然后这边的导师会教大家如何去，比如说雪层分析，然后观测一些雪崩的成因，然后也会去练习使用雪崩三件套去救援，然后巡逻队可能要求更高，然后要搜多点的一个雪崩掩埋的情况，要多点进行救援，使用专业的装备。
0: 雪场冰雪运动的火爆发展带动的是冰雪产业的全面升级，在阿勒泰一线冰雪运动

0: 拥柳之水以界碑岭为界，南宁之脉自罗秀东分支南下，山弯弯水蜿蜒，山起山陷，相似相分，罗峰小峡，青山松涛，马退远眺，象岭烟岚，雍江春泛，望仙怀古，花洲月夜，红人晚钟。数百年前，我足踏天下之半，曾得见这雍州八景，山水甚丽，如今又是大不相同啊。
1: 哎呦，对不住先生，对不住啊。
2: 少年郎如此风朗气清之时，你是缘何如此慌张啊？
1: 我正准备去。哎，您是徐霞客？
2: 哦，少年郎，你认得我？
1: 当然，您撰写的《月西游日记》对我们家乡的描述，那可是经典啊。
2: 谬赞谬赞了，今日正值中秋，我观之雍江如黛，绿野如海，甚妙甚妙啊。
1: 您说的对，恰逢佳节，明月当照，吾辈正该呼朋唤友，对酒当歌，古之舞之啊。先生，我这可快迟到了，不知先生可愿与我一起去看看？
2: 那烦请少年郎带路。
1: 先生请。
2: 请。

0: 定会越走越光明。
1: 在拥江奔流的涌动下，推动中国与东盟各国越走越近，越走越亲，合作共赢的潮流势不可挡。
0: 朋友们，一弯明月共潮生第四届跨国中秋晚会到这里就要告一段落了，
1: 但一弯相挽，合作共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雅乐将弦歌不辍，芳华待啄。
0: 朋友们，再一次感谢你们不远千里来相聚。
1: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4th Transnational Mid-Autumn Festival Gala is now come to an end.

0: 每一片土地都有自己独特的旋律，时光流转，季节变换，阿勒泰的旋律还有多少种咏叹调？沿着时间与空间的维度继续行走，我们终将遇到谁？记录怎样的故事？聆听怎样的节奏？到辽阔宁静的雪山脚下，侃侃开启了另外一种人生轨迹。
1: 我记得第一次过来的时候，车子过去的时候，路过那，像阿克苏里就是在路边上嘛，路边上那一面湖就在身边，突然那一道非常蓝的那种光就让你惊艳到了。然后我看到科克苏里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好看的，但是我看到伊雷木湖的时候，在我心里面留下了一道光。
0: 可可托海意为蓝色的河湾，绿色丛林，在这里隐藏着一个和共和国命运息息相关的神秘大坑，可可托海三号矿坑。三号矿坑被誉为地质矿产博物馆，拥有地球上已知140多种矿物中之一的栖居，创作、写歌、行走并歌唱这片美丽的土地，这是侃侃的阿勒泰故事。
1: 是，我觉得阿勒泰是我心目中真正的新疆，其他的地方它可能都有。它有它的一个地方的独特的一个味道，但是我给朋友们推荐的时候，我都会说，你到新疆，你如果只玩一个地方，你就去阿勒泰。
0: 有人踏歌而行，就有人仰望星空。初秋的阿勒泰色彩开始变得丰富。可可托海的秋天荡漾着民谣的旋律，诗意的阳光，福海县的一片高山之间，有人却在剑指苍穹。
2: 如果有近几年操作他这样只要把今天晚上所有的拍摄目标都写到这个项目里面去，晚上就会自动执行。
3: 我们主要研究的就是干报、引力波报，然后超新星以及中微子报这种比较高冷的事件。
0: 阿勒泰天文台位于福海县沙尔布拉克自然保护区内，是中国天文观测矩阵中的重要一员，研究方向是时域天文，科研特色是在当今引力波时代开展天地一体化的时域天文暂现源搜索和跟踪观测研究，观测对象是与引力波相关的时域天文领域的暂现源，观测手段为天地一体化的联测。
3: 我们前期进行了丰富，就是比较长期的调研，大概花了2年，主要考察参数包括在这个位置它的晴夜数，就是晚上有多少个晴夜可以看到这种星空，然后视灵度，就是大气的透明度怎么样，然后平时降雨呀、湿度啊、风速啊这些。
0: 阿勒泰地区拥有高质量的暗夜星空资源，是最美，国土之间是一片浪漫花海。

有人要感受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在中哈边境第一村萨尔乌棱村，一群刚刚抵达的游客正在走向一名护边员的家中。

0: 爷爷，回看这段烽火岁月，感觉心里沉甸甸的，有种说不出来的感受。
1: 爷爷倒想听听你有些什么。

0: 就是为了伟大祖国的建设，使出用不完的力气和热忱。
1: 青春是用汗水和激情开拓华夏大地。

0: 剧目中，一个女战士临终前脑海中呈现的一段唯美的
1: 话，而来的新鲜空气让你活力十足，心旷神怡，还等什么？欢迎您来我们的森林城市五指山。
2: 各位观众朋友们，我是五指山市第一小学的校长，今天我代表我们全校的师生，热诚地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来到海南游玩，海南感受海南。海南不但有美丽的风景，还有红色的基因与传承。作为主人，我热诚地邀请你们参与我们的活动，

深入我们的身边，把艺术传承给我们。下面我们请来自北京的朋友们给我们带来的京韵京味儿。下面大家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们。

潮流是一种标志，精品香水寻找自己的专属香气。赶上潮流并同时怀旧，活化沙场感受历史。当代艺术也可以展现传统价值，大家来与我一起朝拜吧。

0: sex 的中性。
1: 就是 leather 都是 unisex，
0: 是男性的，
1: 男女都可以。
0: 哦、oh, ，that's very good 哦，
2: 女生也可以啊。
0: 麻烦朵给我啦。
2: 你也选一个给我啊？
0: 可以的。
2: 可以的。那刚刚就是给我们推荐的就是一个夏天的香水，那秋冬的话有什么选择呢？
1: 如果秋冬天的话呢，我会建议用一些有沉香或者琥珀的香水，因为在秋天跟冬天用，你会整个人觉得比较暖和一点。嗯，而且因为我们秋冬天的时候，我们地址不是冷漠灵敏的，不会像夏天一样，所以你用一些味道重一点的东西，你地址会闻得到。那比如说可以试一下这个。
0: 哦，
1: 对。这个呢叫Sergio， 一个意大利的品牌。那它用的材料跟酒精还有它的技术都是全世界很出名的，而且全世界其中一瓶最名贵的香水都是他们做的。那这个呢叫 Salon， 那你们可以试一下它的感觉。那你们可以试一下这个，这个里面有沉香，也有黑蜜糖，也有黑茶。
2: 跟之前的一个是不同的感觉。

全部都有吓。好，咁我哋有生果啦，咁啊跟住咧仲有呢一个啦，嗱呢个好重要喎，呢个咧就系椰子啦，金椰子代表有椰有籽吓。最好咧就系我哋系有叶嘅，啊呢啲就叫做开枝散叶而酸满堂，飘咗叶嘅椰子咧特别好兆头噶，全嘅大合照，大礼过得好，嫁娶一定好。吉时到，我哋咧出发去旅家，请开锣。好运齐来，出发啦！好，登老爷，一路敲住锣。

郭大礼的礼品已经为大家逐一介绍了，南家的郭大礼队伍马上出发，下节回来送礼大队将会来到女家，为大家介绍女家的回礼流程。

0: 浩浩荡荡过大理的队伍来到你家了，在一片锣鼓声和掌声下，南家的大理一份份被摆设开来，看场面多么的宏伟。接下来就到女家的接礼环节了。
1: 大家好，我哋礼品咧摆放好了，系时间要请我哋今日嘅主角，就系我哋嘅准新娘，请出场，大家俾掌声。

0: 比较注重去探讨，分几部分的。一般来说，姿势不良，生活习惯不好，而且是他的着色吃的东西，其他的东西都有影响的。因为最主要就是说他的，坐有没有坐正，站有没有站好，走路的时间有没有走路，处理好自己的，身体的姿势，走路有没有站正，会不会低头，会不会想想看手机，怎么看书的，也会影响到的，或者是坐太久。现在呢，一般来说坐办公室还是在家看电视的话，一看就是四五个小时。有些的老人家，他是坐在看电视看半个小时以上的。如果你长期没有用力，你长期没有去运用它的话，它就会萎缩，就是这个样。
1: 那其实女性跟男性呢，骨质疏松的年龄有没有差距呢？
0: 这个问题呢，一般来说就是说，外边说就是女性会比较快一点的，男生他一般说40岁以后、45岁以后，他慢慢也会有这个的。
1: 45岁以后，那小孩其实年轻人呢、啊，青年人他那个骨质疏松的没有那么快出现的，是吗？
0: 其实我听过35岁也有的，但是呢，就是说他的生活者习惯，他平常晚上就看电视，5点钟看到11点钟，下午了3点钟下学回来了就打手机打电动，就打到5、6点钟，就是一天坐，他想过的时间也是坐，所以一天差不多10多个小时也是坐下来都没动，没动他的那种没劲的，他会萎缩。如果你看医生说你的腿没力的时间，他也会跟你说，你的骨头退化了，你的骨质疏松啊，饱了要去，就是这样的。
1: 那其实这样是否有没有哪种运动化解吃什么动物
2: 到20圈的包扎？如同箍牙的原理，每日穿上至少8小时，连续穿10天，我们睡觉的时候也可以穿，可以将结构重塑，很快恢复到产前的效果。
3: 您是否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扎肚有哪些好处和优势？
4: 其实扎肚的好处呢，就是可以呢帮妈咪呢在产后呢可以尽快去收身，因为在产前其实妈咪在怀孕期里面呢，我们那个盆骨就会因为 BB 而慢慢地张开，那张开之后到产后呢，其实那个盆骨就不会自然地复返位，就算你透过饮食啦，是啦，可能去节食减肥咁样啦，咁但系其实咧，我哋个盆底肌咧都唔会因为咧咁样咧而修复翻去原本产前个身形嘅，而因为我哋个盆骨本身咧最重要，其实系承托翻我哋个脊椎、我哋嘅头脑骨。其实如果唔做扎肚嘅话咧，某程度上可能因为产后咧我哋嗰个盆骨松弛咗，到以后咧日后咧都会好容易咧令到咧妈咪有劳损嘅，系啦。
3: 另外，您可以跟我们讲一下这个顺产和剖腹产这个治疗的疗程的开始时间是不是不一样呢？
4: 其实如果是单讲扎肚的话呢，其实顺产的话大概2至3个星期到啦，是啦，咁都是一个适合扎肚的时间来的。咁但是如果开通的话呢，我们就会多数呢都希望呢那个伤口比较修复得好一点，咁大概是1个月之后。咁但系两者咧，我哋都需要咧先了解咗妈咪实际嘅情况，譬如佢个恶露啦，系啦，佢嗰个伤口啦，愈合成点啦，咁我哋会先同妈咪做咗个沟通，然之后先因应翻妈咪个别嘅情况咧，同佢去安排嗰个扎肚嘅疗程嘅。
3: 另外，这个扎肚的疗程能不能用这个腰封来代替呢？
4: 其实咧，腰封咧最主要咧喺产后咧有2个主要嘅目的嘅。一个咧可能开刀嗰阵时咧，纯粹嗰个腰封咧系俾个伤口咧唔好咁容易爆开。
5: 红枣和杞子，然后再加入其他的调味料，包括有葱、姜、花椒、八角、香叶、陈皮、黄酒等等。中医认为那个腰肉呢有滋补、 养胃养肾的作用，

0: 那个纤维山呢，有那个补脾养胃、生津益肺的作用。红枣呢，就可以补中益气、养血安神。枸杞，这可以补虚养精、清热明目。
1: 那这个腊肉的食疗容易做吗？
0: 这个腊肉做起来也非常简单。首先，我们将那个腊肉切片，然后洗干净它，然后把那个腊肉就放在锅里面煮，把水煮开就可以。
2: 有很大的关系，因为邵阳这块地方了，有这个十二岁做生日和过这个八十大寿的这个习俗。在这个过生日的时候了，人们都又要用这个剪纸这种形式了，来向这个孩子和老人祝福。这个剪纸的内容呢，就是这个一个是老寿星、拜寿啊、蟠桃了，还有这个寿星送福了、寿星送纸等等吧，就是这些了，就是寓意了，就是人们对美好生活、对这个长寿的这个追求。
3: 独特的福寿文化催生出了独特的福寿剪纸，也让这个发源于黄河流域中部极为古老而原始的传统民间美术形式焕发了新的生机。寿阳的福寿剪纸借助一把剪刀，在方寸天地间，以历史传说、福寿文化为内容，以彩纸为原料创作，线条粗犷，色块厚重，风格淳朴，创作的主题多为祈求福寿、象征吉祥的内容。
4: 它就是寿星文化嘛，像那这个福字吉尔田吧，牡丹花代表富贵，这个花瓶是平安，就是富贵平安。里头为什么有个牛了？牛马年好种田，就根据这个意思，我们就围绕这个活动的主题，仙鹤也是长寿的啊，就松树了、仙鹤了、鹿，哎，就围绕这方面的东西我们进行创作。
3: 王森玉老人制作福寿剪纸，要么遵循事先画好的图样，要么直接凭着意象构思构图，有时一把剪刀上下翻飞，如同穿行在纸面上灵活的燕子，有时又把纸张叠成五到六层，果断下刀，一气呵成。寿阳的福寿剪纸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艺术构思巧妙，题材新颖独特，常用夸张的剪纸语言表达当地的民俗民风，作品中蕴含着奔放热情的情调和韵味，颇具山西民俗特色，令人喜爱。在老人家的作品里，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典故的故事图解，也可以看到忠孝节义的民间表述，可以看到对传统美德的文化传承，也可以看到对时代进步的热情讴歌。一件件以福寿文化为内容创作的剪纸作品，表达了民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憧憬，具有重要的文化艺术价值，是给想了解福寿文化的朋友介绍寿阳，也是把福寿之乡龙泉寺内有天然清泉而得名龙池寺，后传承龙泉寺。明末清初，名人傅山，也就是梁羽生笔下的傅青主，在这里出家为道，并以此地做依托为乡民诊病疗疾，龙泉寺也因此而声名远播。龙泉寺整个建筑中轴对称，有木刹51间，石窟40孔，依山而建，上下7层，左右3亭，煞窟互补，明暗相通。
5: 本来它的建筑啊都是明清建筑，但是因为它依照这个山势呢，层层叠加，一共有7层，啊，你在顶部看呢，从底下看呢，都可以看它好像坐着一个人，啊，它这个道教的建筑特点，层层叠高，同时呢，它这个建筑布局对称规整。

0: 而且里面有傅山先生、郭槐杨、齐俊藻一些当地名人留下的书法碑刻。
1: 如今在龙泉寺，依然保存有完好的古戏台，四座是灵境塔，高峻挺拔，四右为松柏林，浓荫覆盖，整个建筑群在山谷间规模宏大，形制特殊，蔚为壮观。和龙泉寺不同，福田寺不是道观，而是佛家寺庙。

0: 薄才能做到坚如磐石，可以说是超钢防护。日常出行遇到下雨很正常，可是如果电池包的密封性能不好，车辆在积水中久滞，或者车内打翻了一杯饮料，甚至宠物在后座的一个小意外，都有可能造成液体侵入，造成电芯的短路。那么奥特能电池包的密封性怎么样呢？海水浸泡实验行业的标准是将电池包浸没不超过一米，浓度工程师模仿出各种车辆行驶中可能出现的耗电问题进行计算，开关空调、坡路行驶、极寒极热的天气情况，通过续航无虚标，毫不夸张地说，也许可以跑得更多。高能防护加高能续航，奥特能电动车平台化电为光，让电车也能逐光前行，让我们和每一位时代先锋共同开启属于凯迪拉克的纯电新时代。
1: 评价一辆新能源汽车啊，我们不光得看品牌，更得看平台。那说白了呢，就是它有没有一个专属的新能源平台来造电车，就决定了它的核心竞争力。当然呢，也会有混动和增程式的平台，但不管你使用哪种技术，我们最终的目的就一个，增加续航里程。其实原理技术啊，刚才工程师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去实测一番，我们上车吧。测电车的续航里程啊，它和燃油车选择路况是完全不同的，反而是一些不堵车而且能够保持高速行驶的路况，对它的这个续航里程更具挑战性。那今天我选的这条线路呢，它是一条400公里的京郊观景线，也不堵车，路况也很好，但是呢它的高低海拔落差可有1100米哦，而且都是连续的盘山公路，有上坡有转弯，对于我来说呢肯定是驾驶乐趣给拉满了，但是对于 Lyric 来说挑战不小，咱们就路上看吧。

0: 银、铜三大稀贵金属汇聚于此，德兴素有金山、银城、铜都的美誉。千百年来，德兴人用智慧与双手开掘出的矿藏，汇集成中华民族滚滚向前的不竭动力。走进德兴，我才发现，这里更是一座满眼青山绿水的生态城。千峰倚空碧，万丈爱于云。大毛山用它亿万年的自然魅力，将德兴从时光深处洞开。青山逶迤，绿水蜿蜒，一步
1: 都是一样的。

把这整摞移过来。既然鞭炮一响，就代表我们的音乐会即将开始咯。一起从爱开始，耶！谢谢大家。在2016年的时候，我的大女儿那个时候小学一年级，然后学校派了个雷锋日作业，跟家长说要带孩子啊去做一件好事。于是呢，就带着他们，然后就到离家最近的一间听力言语康复中心，给他们带了点玩具啦、吃的，然后也带了一场演出去，就相当于是在那里做一个半天的志愿者吧。因为这样子就认识了那个学校一群大概有20-30个听障孩子，陪他们一起。

0: On those ships, big ships, there were smaller ships for when fish.
1: Warm, 筚路蓝缕二十载，一起山林铸辉煌，锻造强大产业引擎的背后，凝聚着港南区委区初期的原材料作坊。成长为一家年产20万方胶合板的高新技术企业。陈轩正在检查的这些木片，便是胶合板主要原料旋切板，这也是他工作和创业之初的产品。21世纪初，港南区开始从产业结构整体规划和建设层面推动木业产业发展。此时，生于1985年的陈轩结束了初中学业，进入一家原木加工厂做学徒。期间，旋切板供不应求的火热场面，让他敏锐地意识到板材行业的希望和未来。
2: 2006-2007年衔接两年，到了2008年，我就开始提升什么，从衔接要做到胶合板，那时候所生产的是沙发板。到了2012年就提升到了这个家具板，哎，又是一个环节，然后我们是不断的在提升。
1: 蓝盛集团的创业故事，既是港南广大板材企业发展壮大的缩影，也是港南板材产业腾飞的见证。港南区地处广西最大的平原浔玉平原玉江南岸，这里交通便利，林木资源富集，木业产业发展优势明显。
3: 区委区政府啊，对这个行业很重视，啊，一个是营造我们这个优良好的这个营商环境，啊，提供这个妈妈式的服务，啊，第二呢，我们也鼓励企业，啊，这个自主创新，啊，创品牌，啊，我们这个园区啊，有这个大概20多家的企业已经获得这个高新企业。
1: 短短十几年，港南区通过科学规划、政策扶持、招商引资等方法，推动当地木业产业集群建设，实现了从原材料供应者到高端板材生产者的华丽蜕变。截至2022年，港南已汇聚板材上下游企业1000余家，拥有了以蓝盛集团、建新集团、东海木业为代表的家具板企业，以河邦盛世为代表的木地板企业，以及以智生木业、中林装饰为代表的板材行业上下游企业。完整的木业产业链已经再次成型，年产1400万方胶合板的强劲产能，更铸就其中国南方板材之都的美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港南产业发展的坚定理念，也是港南区与木业企业共同遵循生态环保主线，一体打造环境友好型工厂及绿色产品，将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与发展优势的生动实践。港南区管理的贵港绿色家居产业示范园区江南工业园，被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授予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称号，成为广西6个国家级林业产业示范园区之一。

0: 350多户农户参与艾草种植，受益人数超过1000人。从贵艾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种植、回收、加工、生产、销售、服务1、2、3产业融合发展的经历，不难看出农业产业集群发展的优势，这也让赣南区坚定了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决心。
1: 下一步啊，我们赣南区啊，在农业这一块啊，还要紧紧抓住这个中药材和稻虾综合种养这两个产业，来继续高位推动我们赣南区特色这个农业的高质量发展。
0: 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城乡居民共同致富，是赣南区委、区政府的初心和使命。而今他们在板材、羽绒、稻虾综合种养、中草药种植等工业农业产业中所做的努力都已取得显著成效。新时代新征程，赣南区百尺竿头更思进，策马扬鞭再奋蹄。赣南区历史悠久，是影响岭南2000多年的布山文化核心所在。那么这片土地上究竟积累了怎样的历史和文化，才能成为布山文化的核心？赣南又为什么会被很多人不吝寿比南山、贵在赣南的赞誉之词？稍后请继续收看揽胜神州，古郡新言，产业并进，看赣南。

公元前214年，大秦统一岭南，郡县制再次推行，而秦朝在岭南设立的第一个郡桂林郡的治所布山县便位于岗南。而说到岗南历史，则一定要提到陆绩。陆绩字公绩，三国时期吴国人，他6岁怀举未母的故事被元代名士郭居敬录入24孝中，成为后世儿童启蒙的必读故事。然而陆绩最让人敬佩的故事却发生在岗南。眼前这座充满历史印记的古码头位于岗南安澜景区，相传陆绩就是从这里乘船离开布山，千古传唱的莲石压舟故事也发生在这里。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调整郡县设置，改桂林郡为玉林郡。相传陆绩任玉林太守时，清正廉洁，素贪聚会，务实为民，深得百姓爱戴。当他任

0: 它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年轻到大多数人都不认识它，不了解它。尽管如此，还是有许多人看到了它的不同之处。有些人看到了它充沛的水资源造就的绝美的自然风光，有些人看到了它多种多样的动物奇观，有人看到了当地人简单而又热情奔放的生活。相约世界书房，每一次走进都是全新的阅读。大家好，我是梅金，欢迎来到梅金看世界。让我们来看看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
1: 大家好，我是作家苏秦。大家好，我是来自国家动物博物馆的李柳。
0: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世界书房，开启阅读之门。

谢谢谢。今天我们要走进的国家是南苏丹，有请南苏丹驻华大使阁下，有请。

0: 边，你就感觉到哗，瞄准它，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个酒窖呢，它在这里可以看到它产地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酒窖里面的设计，这个是恒温的酒窖，由内而外散出的那种自然生命力、自然的美，所以也告诉我们不要整了，有一天你也会老去的，是不是啊？但是你到最后还是这种优雅的老吃，要觉得让你觉得舒服，觉得更加的美。这个是我说的值班的来福，
1: 值班啊，他就专门在前台的。
0: 坐着坐着过来吧，坐下。他是最怕的，为什么？因为他受过伤害，他这个后面是整个是挨小车碾碎了。哎呦！我带去宠物医院的时候，第一间宠物医院说要花12,000，还不知道能不能救活他。另外一个医院说我能救活他，但是你的费用不低，要10,000多。第二个医院就开始治他，他3个月才好起来，现在已经有5年多了。啊，他是最乖的、最懂事的一个来福。你看他的眼神，他是最懂得我的一个。这个呢，就是，我没说你
1: 黏着，
0: 他黏着是黏着，他不像他那么
1: 懂
0: 那么懂。
1: 花房。
0: 这个
1: 想起花房姑娘，
0: 叫天上宫阙啊。这个名字呢是北京来的一个女孩子起的名字，所以她说哇，我来到了是天上还是人间？我说那这句话不就是邓丽君唱那首歌吗？不知天上宫阙，何时就是在人间。各个国家的家具，淘回来的。从这个开始，这个是你看加拿大的枫叶椅，加拿大的枫叶是，出名
1: 是出名的。
0: 然后这个是土耳其的灯，法国的孔雀椅，你看
1: 法国的孔雀椅，
0: 你去坐一下。哎，
1: 我这一坐下去到法国了，
0: 是不是这种感觉就像国外的一样？还有上面的灯这种色彩，还有这个瑞士的壁炉，这些都是陶的。在这里照相呢，他们一般都会，你看一般男的都会这么照相。他整个的感觉他是放松的，很舒服的。是不是就这样，要像坐在船上一样的。是不是
1: 浪里面起伏啊，
0: 是不是你就觉得
1: 很浪漫，
0: 而且你躺下来还不想马上起来。
1: 对对对，
0: 一定要让自己的身体
1: 瘫下去。我在想象我躺在上面，上面慢慢打开。
0: 这种感觉啊。他的茶可以在这里写工作，可以聊天，是不是？树上的房子还是长这样子的。
1: 对对对，
0: 感觉哇，还有如此美好的一个地方，我是住在树上的感觉。这个青钢房，这个是你刚才你问最贵的在这。
1: 哦，最贵的是这个。
0: 是
1: 最贵的茶呢。

0: 说男性女性都要休产假，你可以互相之间转移，但是不可以把这所有的一年的产假都交给自己的媳妇儿去休。这是什么呀？就是男人也必须要带孩子，就国家意识到爸爸对于孩子的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是很重要的，你哪怕是那个这段时间没法休，但是
1: 效益。

0: 灌木林地，是全国辽东蛎的核心分布区，也是全国沙棘、汾州核桃和晋西小杂粮的主产区之一，成为生态康养、避暑休闲的福地。交口依托独特的地理优势、良好的生态资源、悠久的人文历史、丰富的文化底蕴、宝贵的红色基因，倾力打造红色文化为主的旅游项目，激活绿色休闲、文旅康养产业。位于交口县双池镇的西庄村，是首批中国传统村落。1936年，毛泽东主席陆居西庄村，为解决群众吃水问题，在村东头挖出一眼泉井，当地老百姓称之为幸福泉。如今的西庄村，紧紧围绕保护传统村落、推动文旅融合的目标，系统推进乡村旅游示范村建设。交口蕴藏丰富资源，地下矿产资源丰富，主要有煤、铁、铝、白云岩、耐火粘土等14种，含矿面积达67.1%。初步形成煤焦化、煤电铝、冶铸装备一体化产业链，一批规模大、科技含量高、产业链条完备的铝工业项目建成投运。以铝基新材料为主导的省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落地建设。交口氧八之美称，夏季气候凉爽，昼夜温差大，依托得天独厚的地理气候和生态资源，打造形成以食用菌、特色养殖为主的特色产业体系。伟和、彭雅康农业等一批农产品龙头企业发展壮大，交口夏菇、吕梁山珠、云梦山花砖茶、韦世杰沙棘为主打的地域特色品牌享誉盛名。在得天独厚自然环境的加持下，产自桃洪坡镇西郊子村的云梦山茶富含黄酮 4.2%， 具有典型高山古茶的特征。产品系列有福砖茶、花砖茶、青砖茶等。2023年，云梦山花砖茶荣获第13届国际茶王赛特别金奖。交口把绿色、红色文化作为旅游发展内核，使文化之魂与旅游之体有机融合。未来的交口是全国领先的镁合金新材料生产基地，是百万吨绿色铸造产业基地，也是农文旅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农业主题乐园。生态交口全域发展，我们正在路上。生态是地方发展的基石，教育是地方发展的重要支撑。2021年以来，交口县坚持立德树人根本，纵深推进教育六大改革，狠抓教育质效提升，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绿色评价体系日趋完善，育人环境全面优化，教育活力充分激发，高质量办学体系逐步形成。众志成长风，同心创伟业。近年来，交口县坚定不移推进优美乡村、优势工业、优质教育和县城区、开发区建设的三优两区战略，把握机遇，迎接挑战。
1: Okay. Then we have the two animals, which is the armadillo. Locally we call it the tattoo. And the national dove of Grenada. Now it's unique to Grenada. And you would find it more mainly in Grenada, in the southwestern parts of Grenada. It's like the dry forest areas. And it's a protected, it's a highly endangered species.
2: 看到这个格林纳达的国徽啊，我好奇啊，我想请教一下刘老师啊，三角梅，我们叫三角梅，他们为什么叫叶子花呢？

0: 确实是，我当时第一听到这个叶子花的时候，第一反应跟大家肯定是一样的，就是，花就是花，叶子就是叶子，为什么叫叶子花？对，其实呢，这个三角梅从这咱们的图片上可以看到哈，它外面这个特别鲜艳的这个其实呢不是它的花瓣，是整个这个三角梅这个花呢，实际上是苞片，也就是用来绑花的这个叶子，所以呢，三角梅称之为叶子花也是源自于此。而它真正的花是什么呢？实际上是在这儿这个花里面您看到的这个三朵小花啊。那么它为什么会成为苞片会成为一个花呢？主要是因为它的这个花太小了啊，这样呢，因为它的繁育繁殖呢是要靠着一些访花的昆虫、蜜蜂啊、蝴蝶呀、来传粉授粉的。但是因为花太小了，它没有办法去吸引这个访花的昆虫过来啊，所以呢，就是它就慢慢的演化成以这个叶子变得很鲜艳啊，然后来吸引这些昆虫的到来啊，也是一个很聪明的植物。
1: 对的，对，非常 clever 的植物。
2: 说这个叶子花，然后叫三角梅，然后还有一个咱们民间的说法叫做报春花，啊，而且呢，它的寓意就是在这个冬天要过去，春天即将到来的时候开始绽放，有一个美好的寓意叫贺春红，就是告诉大家春天到了。温暖的季节要迎面而来了，而且这种花呢，其实在我国呢，大部分都在南方，因为温度比较适宜，北方比较少见，南方呢属于是就是地栽，栽在地上。如果到北方呢，大家喜欢花的朋友呢，他就进行的是盆栽，然后放到室内进行这样的培养。而且这个花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爬墙能力应该是特别高的，所以在南方的时候，我们会经常看到它是一面墙都有，然后就跟我们这边的爬山虎一样吧，可以说特别的好看。
0: 并且正是因为三角梅它的花语是坚强不屈的，所以呢，其实我们国内不少的城市也是以三角梅这个做的，这种咱们可以叫称之为歌啊，但是呢，其实它的这个中文名字啊，应该叫这个威氏棕翅歌啊。你看它长得呢，就是很可爱、很漂亮的，脑袋这个有一点还发点蓝色哈，很可爱的一个小。
3: Just for the habitat of those birds, so it's more than in some cases 20 acres of protected areas in the southwest of the island.
1: 非常期待啊，这么美丽的格林纳达歌可以在格林纳达这个继续健康的繁殖下去啊，生存下去。我们刚才探索了这个格林纳达的陆地，接下来我们想去看一看格林纳达的海底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奇观呢？你又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哇
3: Now this is the world's first underwater sculpture park. It was done in 2013by a British ecologist. The sculptures represent different individuals who would have contributed to our society and the building of Grenada in different areas. And also, it also represents different aspects of our culture. For example, we have like the Shotney and the Veku, the, you know.
2: 然后来到这儿感受到它这个文化不仅仅是一个风景啊，一个吸引你的地方，同时第三个属性就出来，就叫做教育属性。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媒体工作者，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方式也是一个发声的方式，告诉大家你来到这儿有一个深入的思考，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如何去保护我们的原生态环境，其实这个教育也很大。
1: 是子泉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我还想再请教一下大使阁下，那么对于在格林纳达对于海洋的探索，除了这样的海底博物馆的形式，还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方式吗？
3: One of the unique things we do to protect the marine lifeand also create a form of entertainment. Whenever there's any old wrecked boats, what we do, the port authority would do is to clean the boats of all harmful substances, so it becomes a shell, and then we would carry it out at points and sink it. So it creates that natural habitat for the fish, but yet it's also a dive site.So that's one way we try to protect the underwater, but at the same time, we get rid of the waste, the Bianca Sea. We call it the Titanic of the Caribbean. In 1961, made a stop in Grenada that